来我家的不过在我都拿我跟我跟你讲你我要给我要给他的方案弄掉了能等西东能等西东我跟你讲我把这个你把他放在那我跟你讲我讲不了我不容易讲我要明天你管你啊你拿你买个西了过去把你杀的阿哥我们看你把他要你的阿妈把杀的你的我老王王开始那个爸爸ini ia rasa pun ikut memarga memarga paling berbudi. Oh yes, amin. Sekarang kajian tu. Kau tulis lampai dulu.